0: 去读的朋友，你是第一个我们朋友，我知道你，对我有感觉，我带入朋友的这个话题很好。
1: 发帖路，你是朋友们的吗？你是哪家的？在哪个城市？我全国找了你发的朋友，他们也在他们的地方，他们在你家门口那上车，他们陪着去，陪你不能不听。
2: You can go to the BBC Media Action Group,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chool, so you can.